0: A vision for a green future.
1: 从追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变成了我们要探索自己的可以平视他们的一种这个路径的一种探索。所以我们给这个楼起名叫未来大厦，是为了探索作为一个平台，它来整合。
0: Redefining the old ways of work and transportation.
2: 未来这个大的趋势啊，尤其现在国家提出这个新基建建设的，尤其5G 网络也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一块一个智慧化，一个数据化，一个可视化，对这个基建将来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nature.
3: 光伏它是一个清洁能源，能源呢，它总有稀缺的这个一天。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种那个清洁能源，光伏发电或者风能啊？就是希望人们啊，这个低碳出行，既能减排。
0: And making the environment a priority。
4: 它现在其实最关键是在这个电池周边嘛，我们基地离电池也不是很远。在电池周边了嘛，有很多朋友已经测得了。然后从政府这一块来说，从产业的发展的情景方向来说，提倡就是做无土栽培。然后因为无土栽培它产量高，然后品质也比较高。
0: Finding the right solutions now。
5: 相信未来这个就是森林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天会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这个山越来越绿，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啊会更加这种丰富。整个地球未来通过可力发展，它会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0: Sustainable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它有角度的、有倾角的这种屋顶啊，这下雨啊，自动的就把太阳能板子的这个灰尘啊，自动洗掉。
1: 把它这个就是。哎呀，小心安全啊，注意安全。这一块这个是那个它采光带板子比较那个透明，这个楼层大概10米高，在施工当中它主要的防止高空坠落，
0: 它那一块是透明的那个板子，为了那个厂房楼下面那个生产车间了，它节约能源。
1: 470几度，总共12台。夏天板子本身有些这个损耗，那么这个光伏的发电呢，主要的是，4月份跟这个5月份啊，还有一个9月份、10月份发电是最高峰的时候。发电它一天这个它这个厂房用电量啊，要达到5万度电。
0: 维护一般呢是这样子，根据电站的大小。正常维护是1个半个月左右就要清洗一下，平时呢这个有专业的人员呢对这个并网设备啊、滤冰器啊这一块巡查。
1: 这个因为走串它这个是一块一块的就串在一起，这个形成直流，这个如果这其中一断了以后，它就传输不到那个滤冰器，就没有电流了，就发不了电，所以我们平时要仔细的检查这一块有没有松动啊，这一块。

0: 我是泰州港能智慧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的话是整个泰州海陵区银碳业务。
1: 这是我们其中海陵区一个项目的一个支架结构图。项目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在进行。现在的话，我是对这个图纸对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

0: 这一块区域让的是增布果，小板管道是让开的，是吧？后面的墩子是矮了，这个是高点啊，做2排墩子，前排的墩子做是矮一点，后排的墩子做高一点。这一块的话，总的装机规模的话，应该是能做到1.5兆瓦。刚刚设计完成审核了，然后现场材料的话已经有一部分，像这个混凝土基础啊、配重块啊，已经预制完成了，已经可以现场大面积的开始施工了。 本周和下周的话，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材料已经都到齐，整个工程的建设周期呢，相对于来说会进一步减少一下，因为差不多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并网。我们现在去区政府对接一下这个整个学校类的一些项目的一个推进进度。
1: 之前也跟整个体系那边也沟通过，现在的话只不过是再去最终一个确认一下这个进度情况。把学校这边一段要做起来，要不然再拖到后面就没时间了。包括这个材料啊、图纸深化呀，要开始做，因为到时候他那边不同意，我这边就做的无用功的。
0: 我们来通报，这太阳能建起来，今天晚上通报，目前这个项目如果正在推进之中，还是说，需要什么干什么东西，就收集上来之后报给区领导。海林区打造太阳能，它是一个3层同创，太阳能是其中一个点。这个太阳能本身打造的话，就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产能方面。 涉及到这个太阳能这个光伏组件，包括整个系统范围内，它所涉及到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个支撑。第二点的话是整个太阳能运用这一块，运用的装机规模，包括一些运用的场景，就是我们所遵循的一个叫科。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展示了我们整个海淀区为了达到太阳城，到2025年实现太阳城的一个目标。 我们这一块所展示的呢，就是整个光伏组件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包括池中的一些零部件、接线盒、 EVA 胶膜等一些组成部分。最终的产品的话，就是光伏组件。光伏的发电只是作为一个补充，然后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本身除了光伏之外，比如说看一下企业能不能做一些综合能源数字化的一个管理。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港华能源跟腾讯云合作开发的一个智慧能源平台。平台的中心位置，我们会主要展示一下整个海淀区的一个能耗每年的一个能耗情况，包括海淀区后期为双碳目标所做的节能改造，都会一个展示。我们监测系统的话，主要就是对于某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正常的自己的光伏电站。 都会有一套监测设备，对于电站来说是一个无人之手，我不需要人一直在现场那边，我所有的数据，不光是电流、电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气象信息或者其他之类的，我都有能通过数字化的能够直接的在我平台后端能够展示出来。由于现在我们所接入的数量还没有占到海淀区整个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把这一块的这个排名强度，把企业名称先作为一个隐藏。

0: Pan Yuanqing is chairman of Onji Longwangsun Tea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one of the people popularizing Onji White Tea. He's been in the tea busines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1: This tea tree is called
2: Red Tea Tree. This place is the original tea tree of Red Tea.就是白茶主啊，就生长在这里。
1: 那似乎是我们这个浙江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安吉白茶这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所以他对于这一块啊非常了解。我们今天刚好，那么师傅再来带你们去看一下。安吉白茶主是我们安吉整个白茶产业发展的，应该说是基石吧，是一个种子库。对每个茶农来说，不仅仅是我，每个茶农都有这样的心结，没有这棵白茶竹，也没有整个安吉白茶产业。
2: 没有，这全是茶叶。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农田的，
1: 茶叶和山核桃，小核桃
2: 俺们没来，俺们去煮一个生
1: 小核桃有一点点，
2: 哎，
1: 然后还有笋干，
2: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点笋干，
2: 我就种了干的这个。
1: 这些茶树都有100年历史以上了，
2: 哎，100年以上了，100年
1: ，啊，像这种，你看这补的，
3: 你可以
2: 各种根啊，你挖了新手啊，这
1: 挖不
2: 成四米深。
1: 挖不着，
2: 四米深，
1: 你再盖都盖不掉，
2: 盖不掉。
4: 我是1996年，这个从村干部岗位上，这个搞茶叶的。这个当时嘛，你像我们这个安吉很多村，他是看到这个挖矿，一个是污染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破坏生态。那么这有呢，就是在这个山上，这个。种上经济作物啊，那么才能这个致富，啊，才能让老百姓呢有正常的收入。那么选择的这个行业呢，因为安吉一直历来是产茶的，所以这个产业，觉得就是，又生态又环保又可持续性，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产业。
2: 我小的时候啊，这棵白茶竹啊，是有这么大的四棵呢，
1: 四个枝条，
2: 对，四个枝条，我就像我那个小时候，我就可以爬上去。
4: 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呢，消费者越来越认可，因为很多优势在，品种优势啊，品牌优势啊，
2: 是的。
4: 令到外面的茶苗，应该说从82年算起，你有二十年了。82年算40年了，
2: 40年
4: 最起码，有的茶树可能就是到外地有30代了。我们这一棵茶树已经安吉繁育了20.06万亩茶园，
2: 那是在安吉范围之内，
4: 在安吉范围之内已经有了20.06万亩茶园。我们安吉的绿茶面积已经很小很小的，全国各地已经。
2: 400多万亩，
4: 据不完全统计啊，有400多万亩。所以说可以这么说，这一棵茶树不仅带动了安吉老百姓共同富裕，也可以说它是带动全国老百姓共同富裕。

0: Hello， 各位茶友们，我是主播面姐，这里是龙王山姐白茶专场直播间。
1: 我是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在公司的日常工作呢，就是，现在我是以营销为主，然后就是以接待，然后以茶文化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工作。
0: 咱们的那个双手呢是这样互互放着的啊，然后一个鞠躬，然后再坐下来。好，咱们在坐下来的时候呢，目光是，对象就是目光呢是看向所有的，台下的那个贵宾的啊，然后眼睛呢是跟着他们，就是那种语言，就是眼神去交流，用眼神去给贵宾们打招呼，给家人们打招呼，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优雅的打个招呼啊。
1: 以前安吉的话，那种矿山还是很多的。从2005年之后，基本上大大小小的矿山都关闭了。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山好水好，不能就是让那些矿山啊影响到了，把这么好的就是一个资源，就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资源给破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安吉他就注重一个两山文化，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因为安吉这两年旅游发展非常迅猛，因为安吉依托我们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也建设了一大批的旅游景点。人来了就有人气，才有财气嘛，所以人越来越多，整个发展越来越兴旺。我觉得就是绿水青山发展了我们茶产业，更应该说是。这个对我们的文化旅游产业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突破。我这个发展和我们整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实践啊是分不开的。
3: We have seen in some Chinese cities or areas just out Chinese cities where there's land that maybe was previously polluted, used for other sources, that as they're cleaning it up, bring it to a level where there can be farming closer to the city. So it's something that provides jobs. It does create green space.
4: China is working to upgrade and modernize its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unveiled an action plan to further embrace technology.

0: 施工啊，是这个隧道施工当中最安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风险最高的一个环节。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1: 一定一定，
0: 好吧。那现在通知把人员撤出来。
1: 好。
0: 然后就该连的，抓紧连起来，好吧？那抓紧清场，好吧？
1: 好好好。
0: 都装好了是吧？
1: 好好好。
0: 有没有检查好？全部撤出来啊！4、3、2、1，起爆！

0: Jung Zeng Xun helped lead the first African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Kenya. Now he's a senior engine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zhou-Lanzhou Expressway, linking Guangzhou to the border town of Lanzhou, 231 kilometers away.
1: 我们是19年开始进行前期的一个初步设计，然后在初步设计的时候，设计的理念就是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它现在广州往北往湖南的这个通道啊，它这个只有广乐，是吧？目前来讲的话，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就车流量很多，很拥堵。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压力，我们就建了这个往湖南往北的一个出省的一个通道。 对尤其是广东啊，跟湖南啊两省的经济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你交给他们去，啊，确保后面的稳步推进，为这个年底通车，这个要实现这个大的目标。
2: 反正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1: 好。 我们这个项目嘛，是地处这个广州白银机场附近，这个对周围的环境要求比较高。隧道的洞闸就把它加工成碎石，再生产成混凝土。而现在混凝土这个隧道的洞闸已经开始往外运了。 现在这里的话，它就通过这个一个除尘的，集中一个集中器除尘集中器，码了以后就把它出来，然后再把它清走。所以上面的一个棚，包括又装了一个除尘器，就防止这个灰尘呢，跟这个大气污染的。那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有这个环保公司。 到当地啊，到我们现场实际来测我们的这个扬尘达不达标，大气指数 PM 指数达不达标？那目前来讲，从我们施工到现在，都符合要求，满足要求。像早期的话，我们的扬尘拍这一块的话是没有相关的指标要求，那现在都有明确的指标要求。你像广州市，它对环保，它就提出个6个百分板。 你必须得满足这个6个百分板，才允许你这个工地的一个正常施工。那这块就是数据化、具体化、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像早期建的话，就是口头上的，可能是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些量化的东西。那现在有量化的东西。

0: 我是广联公司的副总工，主要是负责这个技术和质量管理，另外就是把这个科研，因为我和我们的创优这一块是由我来主要负责往前推进的。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做了全项目就是策划，因为项目从前期建设到施工过程建设到最后的运营，最终它是落实在运营上面，是运营为核心。你看下雨的时候雨量大，我们是调研了所有的高速公路，我们花了一些很大的成本吧，把这个做了这个开发，当中研制定制了这个一体化平台。现在通过这种智能系统之后，它就自动识别，出现了凡是跟我们这个正常工作状态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自动识别出来。因为摄像头太多了，而且我们是可以精简这个降低监控人员这个监控的这个劳动强度。我们这个系统是联动的，我们跟公安就是交警那边，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数据共享，只要这边出现了报警，他那边第一时间也能收到我们这边信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起施工嘛？哎，徐经理，
1: 这几天的
0: 过来一下。人员现在一般，
2: 现在能通知他们吗？
3: 啊，因为
2: 现在这
3: 边我们在跟着。
1: 我们没有那个紧急的联系方式，没有，对，都是单方动车。一般都是车，那些车速过快。我们看视频是车速。
0: 目前我们广电高速公路就做了，高速公路这个智

0: 我们现在叫车路协同系统，它不单单是我的路具备这个条件，还有这个车具备条件，还有社会上这个经济指标相匹配的。我们预计吧是10年左右的样子，国家定的一个大方向。我们就是从原来叫信息化，然后现在叫数字化，以后叫做智能化，这个最终是走向智能化的。
1: 安全到这上面的。未来这个大的趋势啊，尤其现在国家提出这个新基建建设的，尤其我们网络也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一块啊，一个智慧化、一个数字化、一个可视化，对这个基建将来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2: There's been this massive investment in urban mass transit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over 35 cities with subway lines. That's in addition to very well-developed bus lines. I think what we'll see over the next decade or so is shifting those bus lines to electrified, which will be good for reducing urban pollution. China's had policy encouraging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now, so we're already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

0: online shopping festival, the Singles Day last year, homegrown beverage maker Jackie Forrest also overtook Coca-Cola and Pepsi in sales.
1: The beverage market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exceed $250 million by 2024. In 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drinks market has become fierce, with more and more brands added each year. In 2016, a domestic sparkling water company was born, Genki Forest. Touting itself as a healthier soft drink, the company's sales were $26 million in 2018 and grew 17-fold by 2020.
2: 人生成长在初期，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要做未来10年以后、20年以后的产品，那我们就要有这样更高的要求。当时我们在工厂建设生产线的选型的时候，可以加防腐剂的生产线，啊，这个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大家都在用。但是如果不加防腐剂，就意味着我们对生产线的要求是最更高的，它是可加防腐剂的产品的生产线的2到3倍。 我们应该做的更健康的产品，符合我们消费升级的情况下，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出了三零工厂战略。那三零工厂战略呢，第一个零呢就是没有防腐剂。其实没有防腐剂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健康升级诉求下的一个产物。
1: Genki Forest sparkling water products don't add chemical preservatives. It's the first carbonated beverage company to have zero preservatives. The company is also taking a zero carbon approach. Plants are cutting emissions, recycling, and implementing other carbon neutral strategies.
3: 我们分三大块。我先讲一下啊，我是觉得啊，都关注我们关注的什么？关注的是认证、认可。 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更应该关注我们通过这些认证认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啊，我觉得很多工作目前还没有完全围绕着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工作的中心来开展。我希望这个亚雷这边啊，跟我们各位啊，就是负责这些项目的同事啊，要把我们工作开展啊以终为始。我们所做的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是为了啊，公司的我们啊，从我们从三友好的角度来说啊。 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是我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你取得哪一项认可认证啊，所以不要完全纠结的这个认可认证的这个方面啊，好吧？
4: 好的。
3: 所以这个外向产物也要去掉啊。碳和零污染啊，这两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跟公司的整体上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理念是。

0: 些相关的。我们认为呢，我们不光是要对用户友好，我们还要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那我们要承担起来一个啊企业应该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于啊，我们希望啊，我们要做一个可持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生产制造企业。
1: Genki Forest is also making use of its rooftop for its sustainability goals.
2: 这叫屋顶光伏，我们刚好是把屋顶闲置的这个整个场面全部利用起来，做的一种分布式光伏发电厂。甚至我们为了最大化利用，连我们的那个涨停污水池和吸烟亭，我们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个光伏板取代传统的那个屋顶，减少火电的这种使用，来为社会嘛整体降低这种碳的这个排放。
3: 光伏仅仅是在我们叫能源侧，就是使用的能源方面减少了这个碳排放，但是要达成碳中和，其实最核心的还是需要我们企业要坚持不懈地去做这个节能降耗。
1: Another area that Genki Forest wanted to make greener was in the use of water.
2: 这一块就叫污泥回流池，这个污泥里面主要含微生物，主要是通过微生物对我们前面讲的是对水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对它进行这种消解掉。微生物的培养其实也很难的，会把这个污泥重新收集之后打回到我们的那个前面那个化工业，是一个循环再利用的一个过程。这里就是经过我们熟林脱色，达到当地要求的这个地标最严格的一级标准之后，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排放口排放到那个市政管网。这里就是我们从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清水，然后是通过管道跟泵连接连到这里，来供我们市政用来做市政的绿化清洁用水的一个取水点。下面我们让那个车把我们那个水啊连接起来，开始取水。
0: 工厂设计方面还是体现的比较多的啊，像我们这一排啊都是室外设备，这些设备呢就是大多数企业在这个工厂设计的，它有些设备它是不注意的，它会跟我们生产作业的设备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些设备它会把热量会直接散发到室外，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生产车间里边，它就会让工厂更热，一个是降温啊，再一个就可能，比方听到我们的噪音啊，或者其他的影响，对我们这个生产作业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绿色能源使用角度来说，那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跟碳相关的能源使用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啊。你像我们通过节能降耗，我们预计2022年可以实现将近6000万的这种收益。电耗同比我们下降了25%，然后水下降了15%，而我们蒸汽的什么呢？下降将近35%。在新能源的使用方面，三联工厂装机总量达到了10000这种千瓦，而且实际已经发电累计发电有680万度。然后在废弃物零填埋方面，我们通过自己的体系运行，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我们在源头的排放量下降了30%。
4: 洒水车了，
0: 我们看一下这边洒水车的啊，包括像我们工厂的这个无围栏设计，这个对于工厂经营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希望我们把工厂开放出来，大家任何时候都能走进来看见我们正在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元气森林正在用心啊做一件好产品。
3: 相信未来这个就是森林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天会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这个山越来越绿，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啊会更加这种丰富，整个地球未来通过可持续发展它会变

0: 我是云南锦都华汇演艺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从2018年，我们开始来中华嘛。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种蔬菜，然后接触好多中华的朋友，然后对这个产业呢了解了好多，然后本身自己也喜欢，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华。
1: 我就是太喜欢这些了，所以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也不觉得累。每天早上干完，会往房里走，然后吃完早点就来吃早饭。一开始因为我们从种蔬菜转到种花了嘛，还是有一个过程。开始我一开始过来的呢，还是种不好的。那个品种呢，可能别人觉得好种，对于我来说呢，觉得比较挑战。种不好，然后呢，就经过通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突然之间这个品质就好起来。 然后突然之间卖到卖的高价，也卖，不是说因为卖那个高价高兴，而是说是自己的那种技术啊，各样的这种得到一种见证了嘛。鲜花在云南来说了嘛，它是主要产区，这边的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比较好。然后之前我们选了好多地方，最后还是确定在这边，它那个环境比较适合种花。

0: 办事处的城管中心农业的工作人员。
1: 李先生，你也来。
2: 滇池的污染的指标呢，主要就是氮磷超标，所以呢就蓝藻就爆发。通过我们这种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

0: 等一下可以到那个地下看一下，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1: 这个反光度可以做到多少？
0: 这个反光度的话，就是达到99.9%。
1: 99%了哈。
0: 就基本上没有对阳光没有这个任何的损耗。
1: 没有损耗了，
0: 对。
1: 我们去地库。
0: 太阳的话，导光管的这个技术呢，其实我们其实它并不复杂，我们是把这个自然的阳光通过这个上面的那个遮光罩。那个阳光收集器，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管道，然后把它收集到下面来。下面我们有一个漫射器，然后基本上起到一个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作用。正常情况下，白天是不需要再加任何灯光了。
2: 对对对，把它那个管壁再往下拉一点。
3: 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情况？
0: 没有问题，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区域的话，基本上全部安装完成了。
3: 就是现在的。
0: 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在这个未来大厦主要是装了这个帷幕，也是一个建筑外表皮的这样一个系统。其实为什么装呢？因为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幕墙里面的话呢，它基本上完全是靠这个空调来调节的。然后一是从健康角度上来，就是外面的新鲜空气很难和室内的空气做一个自主调节。然后我们这个呢，可以实现这种风雨感应和气候的自主的调节这种智慧功能。装的话时间是很快，大概两周时间嘛，就生产周期会长一点，装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
3: 现在整个的气密性已经做了测试，对吧？
0: 气密性、通风性，我们全部都做了这个测试的。对，
3: 好，这个细节的地方，当然我们这个。
4: The designers of the future building come from the Shenzhe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 national pioneer in green building.
1: 我已经看到了，还挺结实的。我原来以为一脚可以踩。
4: Since 2000, they have focused on exploring urbanization with a strong focus on nature.
1: 他现在按这个图实施。
4: As the chief architect of the institute, Wang Xin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architectural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 decades.
1: 我们首先呢，技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被动技术的运用，也就是说让自然的风啊、光啊、水让它用起来，这样本身就可以替代这个人工的能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主动式技术，就是我们用更高效的，比如节能电梯、智能化的管理。这栋楼呢，是我们重点的这个近零能耗的，就是它是近零能耗的这个科技部的这个示范楼，是全世界最大的光伏直流系统，就是用起来的面积最大的一个试验楼。那么这种设计下来呢，我们的能耗就可以达到节能建筑的60%，就达到节能建筑标准了。节能建筑我们比它还要低40%，然后碳排放呢大概只有一半。我们希望它首先是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呢是希望它作为一个公共的平台，它能够承载各个新技术在不成熟的状态下，它终归要通过这个技术的运用，发现问题、修正、优化、迭代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主动的去推进一些非硬技术方面的，就是软性的技术方面的运用。这里呢是我们的直流的开放共建实验室，它包括了示范、研发和共享3种定位，把这个光伏的电和城市的用电进行这个隔离。这样呢，这个体系下，如果在深圳市新建的公共建筑上面采用，在“十四五”期间，就可以少建一座120万千瓦的电厂，可以节约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50亿元。

比赛一触即发。刚才在场地边上的广告牌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的字样。的确，克拉玛依这座城市啊，是因石油而得名，同时也是因为石油工业而崛起。但是今天的克拉玛依呢，绝不仅仅有石油，实际上它还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的地方。包括闻名遐迩的世界魔鬼城，独特的、奇特的这个雅丹的地貌、风蚀形成的巨型的这个岩柱群啊，在日落时是非常的壮观。同时呢，黑油山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算是一个地质奇观。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阿布莱提·哈利克，两位边裁呢分别是埃克热姆·江和伊利亚斯。那么除了刚才说的景点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就是独山子大峡谷，也是在场边的广告牌上能够看到的，非常险峻、陡峭、壮观的景色。话题回到本场比赛，双方的两支球队可以说两支球队在前两轮的这个境况啊迥异。克拉玛依目前在前两轮呢是一胜一平积四分，而前两轮昌吉队境况不佳，两战两败，其中还有一场是主场的失利，不仅没有积分，而且他们目前为止呢是零进球。此番又是客场作战，来到了克拉玛依，不知道这场比赛昌吉队能不能来一个绝地反击。

触底反弹。从赛前的这个动员来看，小伙子们的状态和士气不错。克拉玛依在上一轮第二轮比赛呢，是在主场3-0大胜亳州代表队，也是状态爆棚啊，攻击力爆棚。在上场比赛当中，克拉玛依的35号伊利哈姆江、19号祖利皮哈尔和7号阿利木江都是取得了进球。

0: 主裁判阿布莱提吹响了开场的哨声。现在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北疆赛区，克拉玛依在主场迎战昌吉的比赛。身穿黄色队服黑色短裤的是主队克拉玛依队，白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是昌吉队。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克拉玛依的战绩不错，一胜一平。他们在揭幕战当中呢是0-0与东道主乌鲁木齐打平，在第二轮呢是3-0大胜亳州，攻击力也是相当不错。而昌吉队呢在前两轮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两战两负，而且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不知道昌吉能不能捅破进球这张窗户纸。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也是一点点的打出来踢出来的。这场比赛是克拉玛依的主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业余体校。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不高的看台也是坐满了热情的球迷。今天克拉玛依的温度呢最高33度，最低22度，目前在这块场地上的温度呢是31度，可以说温度是正适合，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呢会感觉到有点晒，但是这个阳光呢根本就影响不了大家的热情。昌吉队这边是有队员倒地了，今天也是有不少的昌吉球迷远道而来到克拉玛依为球队加油。确实这个阶段的昌吉队呢格外需要球迷的追随和支持。
1: 昌吉队，来，我们主场的球迷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0: 东道主也是挺热情啊，欢迎昌吉的球迷，欢迎昌吉队到克拉玛依来比赛。阿布杜外利这一下要下场接受一下处理，应该没什么问题。昌吉队的22号独臂前锋凯塞尔今天也是顶在最前面，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表现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非常的钦佩。不仅是脚下技术好，而且态度呢特别的积极，在场上不知疲倦的去奔跑，就体现出了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的优秀的素质和对足球的执着和热爱，踢的是非常的认真，也是深受球迷的喜欢，不仅是深受到这个昌吉球迷的喜欢，他的这个表现已经赢得了全疆球迷的心。克拉玛依队的前场低位球解围出来，大脚转移到右边，有空当，蒂里亚尔摆脱没传出去，但是获得了一个界外球。努尔曼麦提，看这球他能扔到多远，没机会，起脚一脚远射，迪利尔作为一个后卫脚头也是很硬啊，抓住机会就抡一脚， 凯塞尔的速度快，这球诺尔曼麦提不敢大意啊，看到凯塞尔在身后穷追不舍。88号诺尔曼麦提也是克拉玛依的队长，长吉的前场拼抢犯规了，犯规的是马赫穆提江。开场之后，克拉玛依队借助主场之力是在场上是略占主动。有来远射，哎呦，这脚球有点偏啊，从这个角度看着尤其是明显。阿里木江这个球起脚即奔着出界而去，没打正部位。

0: 看台上的这个加油声听着很有气势。咱们不同地方的这个球迷的助威团呢，都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这个特点啊，去专门设计一些独特的这个口号或者节奏，就是在球场上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这个队的球迷。那么这次江超的参赛范围呢是相当的广啊，全江14个地州市全部组队参赛，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的一次群众性的足球盛会。那么同时呢，也是各个地州市、和邻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力融合联合组队的这个模式。这个周末作为一个足球迷呢，也是能吃上好的了，顿顿都是精美的大餐。那么在昨天下午呢，我们是欣赏到了江超第三轮的三场比赛。那么在昨天晚上呢，又是看了一场欧冠的决赛，一直看完这个点球大战。那么今天呢，又有另外三场这个江超的比赛，第三轮的比赛进行。这球给大了，出球有点难，昌吉队在中后场还是显得有点被动。阿斯里汉抬脚过高了，赶紧得上前表示一下歉意，阿卜杜外力。这一方面是他抬脚有点高，另外一方面刚好这个15号埃赫散低头去争这个球，两人想一块儿去了。哦呦，这脚远射距离真是够远啊，但是还是偏了。开场之后，克拉玛依这边通过几次射门，也是在调整自己的这个火力的准心，再试一试这个脚头。刚才完成射门的是孙晨昭，一名前锋队员。边路直塞，中间没有人能够包抄到位。这气温没那么高，比赛的节奏呢相对来说就稍微快一些。哦呦，这下努尔夏提是奋不顾身啊，飞身过去，这下撞得不轻。我们希望球员在场上都保持健康。
1: 来，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拼搏的运动员，祝所有的球员们平安健康，远离伤病。来，继续让我们全场一起为拼搏的球员们加油助威。昌吉队，昌吉队。

诺尔下提这一下碰的挺重，比赛也是因为这个小意外的出现而陷入暂停的状态。就是在30度往上的高温啊，虽然说这个温度还可以，但是克拉玛依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干燥，所以队员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水分的蒸发也是非常大。诺尔夏提要，看样子是要去医院去接受一下进一步的这个处理和治疗了。我们祝福他啊，希望他没事，远离伤病，不要受到这个伤病的困扰。在姜超的赛场上，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都是来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足球的快乐的。这样的话。

昌吉队在比赛刚刚打到10分钟的时候，可能要被迫要先换人了。比赛重新投入进行，克勒玛依队把球置还给昌吉队。阿斯里汉交给艾丽扎提，抢回来，又丢了。克勒玛一队反击，这反击也是没打成。克莱马一队的门将祖利亚。夏赫扎提这个球在后防线上的这个补位很及时，而且这下摆脱也很聪明，就是这个往中间传有点危险啊。后卫线上在对手已经上来高位逼抢的情况下，这种横传要格外的小心。这是叫朝后的解围，但是没有太远。就今天这场比赛，在克拉玛依主场，我们的这个转播的机位架设的高度呢比较低，所以说在画面当中呢，我们很难判断出这个球场的这个真实的宽度。直接直塞了，哇，这个出机会了，边路，14号马尔代打到中间，这个球直接被门将塞里汉没收了。塞里汉今天也是担任昌吉队的队长。右路一扣打到中间，还在带，阿里木江这个球带的稍微有点多啊。昌吉这边换人了，受伤的努尔夏提要去接受治疗，4号迪勒穆拉特。由他来填补昌吉队在后防线上的空缺。
面对昌吉队前锋的紧追不舍嘛，横不提将紧追不舍，看了吧，一队主将还是不敢大意。孙晨昭的主罚，没出界。阿斯里汉想过人，制造了一个定位球。阿斯里汉亲自来主罚这个定位球，在禁区的边上，离底线非常的近。不知道之前的训练当中，昌吉队有没有在这个点上设计过战术。落进去，抽空来一脚冷射，马赫姆提江。哦，这边又有球员倒地了。哎，这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对抗啊。十四号马尔丹，那通常在上半场第25分钟呢，才会进入一个官方暂停的补水时间。但是我们看到，在上半场呢，球员是已经补了好几次水了。比赛重新投入进行，虽然说现在只打了刚刚20分钟过，但是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啊，上半场的补时不会短，至少也是3分钟起步。凯塞尔的前场逼抢，呜，还是起到了作用啊！阿斯里汉把这球抢下来了，啊，这球裁判没吹。看了吗？一对反击，招招致命啊！直接一脚冷射，哇！这脚球擦着立柱就飞出底线了。14号马尔丹的这个射门还是非常有威胁的，是一个贴地斩。别克索罗蛋。传球的这个视野啊，和这个脚法，特别的像皮尔洛。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被破坏掉。这是克拉玛依队员破坏出界。
这球川龙吉这边拖大了，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犯规。传奇队又有球员倒地，这应该不是抽筋，这是不是被踢了一下或者被踩了一下？阿布杜外力，这出了什么问题呢？这场比赛感觉传奇队也不太走运啊。啊，现在25分钟要进入补水时间了，我们趁这个机会，队医是不是要对阿杜拜利做一下这个处理？你无法自己行走下场了。看台上的这个鼓点敲的确实是很好听啊，甚至是有点悬疑大片的味道。这场比赛确实也是有悬念，谁会进球，谁能赢呢？阿布杜外力这是要被抬往哪里去啊？绕了球场小半圈，难道昌吉队这边又要被迫换人了吗？还是稍后阿布杜拜里能够上演一个伤愈归来的戏码？我们希望他没事啊。这边工作人员要对球网进行一个修补，在球场的外侧，我们看到阿布杜拜利在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样子是无法继续坚持比赛了。换人，昌吉被迫换第二个人了。十五号伊利亚尔两次计划外的换人啊，确实也是对昌吉的这个部署有点打乱的感觉。传到中间，哦，这脚解围好关键。抢下来，前场就地组织反击。克拉玛依这场比赛左边和右边两翼齐飞，两边呢打的都比较活跃。就在进攻当中呢，没有明显的这个重心，让昌吉的这个防守呢就更加的难以招架。别克索罗旦来主罚这个角球，一脚法非常出色，视野也非常出色的球员。打门，这是一个半转身倒钩打门。
昌吉这边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进攻组织，就在中场缺乏一个能够梳理进攻的人。虽然说在昌吉的这个锋线上呀，有身高、有技术、有速度，但是炮弹送不上去，这个确实锋线也很难办。那凯塞尔每场比赛呢，都是用自己的这个速度和勤勉在争取机会，但是机会并不多。相反，像克拉玛依这边呢，他的这个中场的控制啊，确实是做得不错，尤其是有像别克索罗旦这样。我们先看这样射门，哦哟，漂亮啊！凯塞尔射得漂亮，祖利亚扑得也漂亮。啊，这是曼苏尔，凯塞尔传的。曼苏尔利用速度优势抢到半个身位，直接一脚射门。这是昌吉非常经典的一次快速的反击，速度呢确实是他们的优势。头球，哎呦，这下又是擦着这个门柱出了底线。昌吉短时间之内连续两次非常有威胁的攻门，但是也有点遗憾。又换到右边来，哎，这个球别克索罗旦没停好啊。阿斯里汉今天这个位置也是拖得比较靠后，凯塞尔和曼苏尔两个快马是顶在前面。看来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昌吉这边也是要将防守反击贯彻到底了。开到禁区内，球员倒地，外面还有一脚射门，有点威胁。伊利亚尔在外围等了半天了啊，第一下没起脚，这脚射门真是角度刁钻，球速又快。祖利亚不敢大意，看这个角球开出来，外围没配合好，还有传到中间，头球，哦！阿斯里汉这脚球不知道他是顶到门内了，还是应该顶到门内，又再次被祖利亚扑出。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的这个回放。昌吉队在这几分钟连续的考验祖利亚的这个反应和门前的扑救啊，机会是有的，
但是昌吉的感觉离这个进球就差一层窗户纸。祖利亚的这两次扑救确实也是精彩，刚才一次远射的扑救和一次对于角球，对于阿斯里汉头球的扑救。特拉马伊的这个中场的长传反击真是准啊，一传就能传到空档里。阿里木江这边在右路呢打的也是非常的活跃，我们看这叫长传，阿里木江选择直接射门，这个射门是直奔脚旗而去，机会是出来了，脚法没选择好。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比赛的态度呢都相对比较开放，就是没有屯重兵于防线上，打得你来我往，所以比赛相对来说很精彩，两边都有这个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套边没成功，特拉马伊队获得一个角球，努尔麦麦提来啊，边线球，这个边线球扔的跟角球效果也差不多。从这一侧扔过去，防守队员是面朝着太阳，哇，这个落点更是不好判断啊！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进攻球员也是面对的。哦，这脚射门看起来好像是打高了，其实并没有啊。埃纳扎尔，兜起来，有一个急速的下坠，禁区外围的叫撩射，皮球是朝前转的。这个上半场打到现在为止，双方的这个精彩的射门确实不少，而且有好几脚都是奔着门框范围内。又来了，前点漏了，哦，这个球门将和后卫之间的这个心领神会很精妙。凯塞尔，这个球，你说他没威胁吧，也是奔着门去的，你说有威胁吧，本方的前锋确实够不着啊。你经历了刚才你来我往的这个

0: 互有攻势之后呢，这两分钟场上的局面又有点沉闷了。咱们看台上的球迷，要不然把鼓还是敲起来吧。往前带，分边儿没传过去，还有，哎呦，这下被堵截了。这两边身体对抗真是够激烈的。马赫穆提江第一下再往前趟，第二下没过得去努尔麦麦提，但是很快又回来反抢。马赫穆提江的这个身体确实是很壮，裁判也是要给马赫穆提江说一下，你这个身体壮归壮，动作还是要稍微小一点。
1: 撑起队，撑起队。
0: 克拉玛依的后场定位球。
1: 克拉玛依队，克拉玛依队。
0: 这看台上又造起来了。我们看看在下半场接近尾声的这段时间，场上会不会出现进球？克拉玛依的中前场配合很流畅，一脚射门，哦，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门框之外，所以塞利汉应该是也没有真扑，他不是没扑到吧？我们看一下回放，别克索罗蛋，啊，塞利汉已经看到这个球是要出界了，所以说只是做了一下扑救的样子，门球。贝克索罗蛋他的这个射门啊，和这个的这个长传一样，很具威胁性。大力制界外球。第一下祖利亚差点是没拿住，比赛打了41分钟了。这下争顶的时候推人了，夏赫扎提也是一个速度非常快、身体素质很好的防守队员。我们看这个定位球由谁来主罚？比拉利。轻传到禁区内。哎，这个球传太随意了。七号埃里扎提。漂亮，比拉利的拉球转身过人，哦，又空了，横着拨，起脚射门，调整的稍微有点多。阿里姆江，阿里姆江其实他虽然在右路打，但是他的这个惯用脚啊，左脚，所以你看他这一下，他必须得调整到左脚去起脚射门。 上半场新疆结束，但是因为上半场出现了两次这个球员受伤的情况，估计补时得三分钟往上。阿斯里汗长吉在后场缓一缓，控控球，哎，这个球又轻易就传丢了，又给克拉玛依这个就地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横传也是没传好，没处理好。第四官员马上就要给出补时的时长，这球裁判是吹了出界，阿里木江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犯规。哦，第二下是犯规。补时六分钟。努尔麦麦提主罚。不是，这是菲尔戴维斯，八号菲尔戴维斯，88号是诺尔麦麦提。哇，一扣突进去，变向，这射门没搂住。两个门将之间的直接连线，两边在中场的传球都有一些精力不集中的情况，就非受迫的情况下把球轻松的就传给对手。别克索罗旦中场节拍器，克拉玛依在中场耐心的去倒脚组织，找到空当了。阿里木江这边，这是迪利亚尔，哎呀，这个球没处理好，呼，还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这脚解围力道不小啊。碰到头上了。第一下过去没过好，这下夏赫扎提的解围势大力沉啊，闷在胸口上还是闷在这个腹部了。迪利亚尔

克拉玛依在上半场右路的马尔丹和左边的阿里木江两翼齐飞，这个战术确实是很奏效啊。别克索罗旦坐镇中路去指挥，来喝散。孙晨昭个人突破分边，这个人转过去了，球还在原地，犯规了，很友好。从这球也能看出来凯塞尔的这个回防的积极性啊，确实是高，都已经快回防到自己的这个禁区的前沿了，硬生生是从一个速度型的前锋防成了一个后腰。一脚撩射，哦，这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很快六分钟的补时就要走完了，还有30秒，看样子上半场双方都要以这个败卷来结束了。但是从上半场双方的这个攻门的次数和场面的精彩程度来说啊，上半场双方打成2-2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精彩的射门确实是不少。但是两边今天确实在进攻端的都是稍稍缺乏一点运气。昌吉还在组织进攻，乱战。凯塞尔的突破，啊，这是曼索尔的突破。这两个队员特点很像，都是速度很快，积极性很高，而且动作的这个速率、这个步频呢特别快。非常的机敏，马赫穆提江来罚这个位于底线附近的定位球。禁区内第一点解围，第二点想射门还是高了，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高啊。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双方的是对攻了51分钟都无建树，比分还是0-0。但是照这个态势进行下去的话，我相信下半场一定会有进球的，我们一起来期待。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下半场见。

0: 来，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这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我们让呐喊继续。
1: 中场休息调整过后，双方回到赛场，准备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总共加上补时51分钟的时间里，克拉玛依在主场和昌吉互相对攻，都创造出了不少得分的机会，也上演了精彩的射门。但是，双方的门将表现也很出色，尤其是祖利亚高接低挡，至少扑出了两个昌吉队这边的必进球。所以双方呢是都未能破门。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双方都要调兵遣将。在上半场，昌吉这边呢是两名后卫，5号阿布多外利和24号努尔夏提先后因伤下场，昌吉被迫是进行了两个换人。下半场，昌吉队这边要换上25号安塞尔。克拉玛依队这边是要换上29号努尔波生、19号祖利皮哈尔。祖利皮哈尔在上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进过球。第二轮克拉玛依主场是3-0大胜亳州，但是今天他们在主场呢是遇上了非常顽强的昌吉。另外，昌吉队这边还要换上8号阿布莱提江，以及25号安塞尔。
0: 昌吉队请求换人，换下7号埃里扎提萨达。换上8号阿布莱提江阿布莱提江，换下13号马努将肉丝埋汰提，换上25号安塞尔亚历埋汰提。
1: 昌吉队门将塞伊汉，克拉玛依队门将祖利亚，独臂前锋凯塞尔。主裁判阿布莱提在和场边的第四官员还在沟通着什么，从手势上看是与换人相关的信息。 主裁判阿布莱提吹响了下半场开场的哨音。

这是江超联赛第三轮北江赛区的一场比赛，克拉玛依在主场迎战昌吉。这块场地位于克拉玛依市业余体校。上半场两队互有攻守，有过不少精彩的射门，但是在比分上都是互交白卷。

前方回传的信号不是很稳定。经过调整，现在这个比赛的信号重新是恢复流畅了。19号祖利皮哈尔的犯规。下河扎踢，球风很硬朗，脚头很硬的一名球员。

0: 现场的画面依然是有些卡顿。
1: 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2: 我是一个足球，
3: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昌吉队的反击，又是曼苏尔依靠个人能力想要把这个球传出去，没成功。中场反抢回来，下半场昌吉队这边的拼劲和斗志依然是拉满的状态。凯塞尔自己抢下来，自己要完成射门，
4: 哇，
0: 再来一脚，球进了，补射球进了。阿斯里汉打入了昌吉队在本届将超联赛当中的首个进球，三轮了，第三轮了，昌吉终于是迎来进球了。凯塞尔个人顽强的前场的就地的反抢，抢下了之后依靠个人能力突第一步带第二步射门，门将单脚没有挡远阿斯里汉的补射。克拉玛依在主场落后了。
5: 昌吉队进球，进球队员10号阿斯里汉·努尔坎，目前场上比分0-1。
0: 这个进球至少有一半的功劳要分到凯塞尔的头上。他在前场孜孜不倦的拼抢，创造出了这么一个得分的良机啊！昌吉队终于是打破了得分的账户，太不容易了。这个局面对于主队科勒马伊来说呢，那一定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接下来科勒马伊队势必要发起力度更大的反扑。昌吉这边王翔拿牌了，前两轮昌吉队呢是两战两败零进球，也是没有拿到积分，排名呢暂时在北疆赛区垫底。我们看看在领先之后昌吉能不能众志成城去守住这个领先的优势，不光是拿分啊，如果说能客场全取3分的话，哇，那对昌吉队的这个士气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提振。总之这一个进球的出现让接下来的比赛变得好看了。孙晨昭接近傍晚的克拉玛依，天气依然是挺热，这会儿大概有个29度。 克拉玛依队要攻了，而且要比之前攻的更加的凶才行。但是攻的同时啊，也要提防昌吉队这边的反击。这场比赛昌吉的快速反击做的确实是不错。凯塞尔和曼索尔锋线上的两匹快马，两个人的这个速度，包括单兵的作战能力，都是能够给克拉玛依的防线制造威胁的。阿斯里汉传中，解围并不远，还在往前带，呜、哦，抢出犯规了。倒地的是马尔丹，一连串的突破到禁区内，这个球塞得太直了。一球领先的昌吉队，这个时候在战术上的这个选择的余地呢就更大了一些，他们既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后场摆摆大巴稳一稳，找机会去打反击，毕竟锋线上的这个速度呢是他们的优势。那么同时呢，昌吉也可以去选择和克拉玛依对攻，利用克拉玛依这个急于扳平比分的心理状态，那么利用克拉玛依这个中后场的这个空当啊，去寻求第二个进球。我们都知道球场上的规律，当一支球队他要投入更多的兵力去进攻的时候，他的后防必然是空虚的。漂亮，还有传中，门前没人了。别克索罗旦这个球没赶到位，被伊利亚抢先一脚破坏。克拉玛依的角球，别克索罗旦来主罚。角球开出来，头球，哦，这球曼索尔跑得真快，态度是真积极。经历了前两场的不顺利之后呢，昌吉队上下的求胜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传中，尤其是在领先了之后啊，看到取胜的希望之后，昌吉队全队上下感觉这个身上的劲儿更足了。凯塞尔挑传，哇，曼索尔顺势一脚垫射又进了，啊，越位了。看这个球员的表情是越位了，他们看到了这个边裁高高举起的越位旗。 哇，但是这个脚法确实是值得称赞啊。两位锋线快马之间的配合，凯塞尔的是外脚背的撩传，曼苏尔是一脚不停球的垫射。这个球确实也给克拉玛依队的后防线提了个醒儿，急于扳平比分啊！这个后防线怎么去布置，怎么去盯人？我们看刚才凯塞尔的这脚传球，一个漂亮的外脚背，然后曼苏尔不停球的垫射，哇、哦，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还是很赏心悦目。眼看着这个球要滚出界了，凯塞尔还在奋力的去追啊！凯塞尔的这个比赛态度真的是没得说，让人非常的钦佩。看台上鼓声大噪，球迷们的诉求非常的简单，克拉玛依进一个，你得进一个呀。曼苏尔直接要起脚拔脚射门了，这个球距离远了些。嗯，这球好球，哎，虽然说没出界，但是越位了。是越位还是出界啊？我们看一看，从这个角度，从角度看，不是越位啊。啊，出界。这个时候克拉玛依队的处境呢，和第一轮的昌吉有点像，当时第一轮啊，姜超联赛全面开打，主场作战的队伍呢，只有昌吉是主场失利，其他的几个主场比赛啊，主队不是三分就是一分。哎呦，这个直塞好险，十五号埃赫散及时的一捅。努尔曼麦蒂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30号迪利扎提，另外克拉玛依队这还要换上18号比拉利和33号梁明阳。一口气换三个，这是有队员拼的体能已经透支了，体能槽见底了。 看昌吉队这个角球，头球解围，抢球犯规，阿斯里汉。阿斯里汉刚才的这个进球啊，他的这个门前补射的嗅觉啊，真的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哎呀，这个球第一下没处理好，没带过去，不然的话马尔丹这个顺势一趟又是机会，不过还是造就了迪勒莫拉特的犯规啊，就这一下从背后抢球，这一下定位球，在边线上反复的冲刺，小马尔丹这会儿的这个体能也是下降比较明显，不然刚才这个球可能顺势就带过去了。那么为了保持场上球员的这个体能状态，昌吉这边也是要继续换人，这样的话他们这场比赛应该是已经要换满五个人了。十六号杨光磊和33号迪利亚被换上场啊，凯塞尔又一次拼尽了体能，凯塞尔配得上球迷的掌声，也是间接的制造了昌吉在本届江超联赛上的第一个进球啊，值得纪念啊，值得庆贺，凯塞尔好样的。特拉玛依队这边的定位球，别克索罗段来主罚，这个方向踢的话，它是，对，是直接往门里面飞的。如果是要争取助攻的话，他应该是用左脚往回兜，这样便于队友去往前冲顶。
5: 哈斯姆将换上33号迪利亚塞皮丁，
0: 只想打一个出其不意，但是门将塞里汉也是早有准备。往回一捅，门将昌吉在1-0领先之后呢，打得并不保守，该攻还是攻，这个想必也是受了欧冠决赛的这个影响吧，毕竟在欧冠决赛当中啊，这个阿森纳1-0领先之后呢，他们的这个经历证明了你想守是守不住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还是要把这个战线推出去。中路，这解围很稳啊，反击也很流畅。第二波啊，这下传的不太到位，双方在中场的传球失误都不少。杨光磊又传丢了，连续两脚了啊，别急，这个时候着急的不应该是昌吉队，哎，你先愣一下，然后再往上冲。嚯，曼苏尔又把这个球抢回来了，实在是太积极了。 直接打给门将了，弹地球，反倒是科罗马一队这边现在需要好好的缓口气了。这段时间他们的进攻打得不太顺，反倒是不如上半场，甚至是不如丢球之前。这心态变了以后啊，脚下出球自然会有相应的变化。科罗马一队的反击，五个人，好的，边路别克索罗蛋空的，突然传到中间，哎呀，这球汤大了，那刚才十九号祖利皮哈尔这个球没准备好，上场比赛他可是克拉玛依的进球功臣。阿尔丹，这个球配合出现失误了，落点也不太好。29号诺尔波生，比赛到71分钟，双方要进入下半场的官方暂停补水时间。
5: 来，现场科罗马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给队员们再加加油好吗？来，科罗马队，科罗马队，科罗马队，掌声！让我们继续保持热情，比赛还没有结束。
0: 随队远征的昌吉球迷，这场比赛来着了啊！在克罗马依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还能看到球队在江超联赛上的第一个进球。弄不好接下来呢，还能够看到昌吉迎来的第一场胜利。补水结束之后，现在双方的队员呢，都要在剩下的20分钟的时间里，为了胜利去拼尽全力了。是三分，是一分，还是零分，就看这段时间的发挥了。昌吉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呢，也并不保险，克罗马依也还有机会。在上场比赛当中呢，克罗马依的第三粒进球应该是在补时阶段打进的，所以这支球队他的这个韧劲啊，这个顽强啊，也是不能小觑的。33号的迪利亚，下半场被换上场之后呢，体能确实也是很充沛。这个是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马尔代这场比赛也真拼啊，从第一分钟一直拼到现在。体力也是真好。马尔代又被换下了。马尔代下，六号库尔班别克上。中间门将，哎呦，门将漏了，好险呐！再来交远射，强行的突破，制造犯规，比拉利。这个位置挺不错的。离禁区线稍微远一点点。看看克莱马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做点文章。啊，要先把换人进行了。马尔代下，六号克尔班别克上，十号尤利瓦斯上，换下边后卫蒂利亚尔。这是要加强进攻的力量，要拼了。撤下的是中场和后卫，换上的是中场和进攻型的选手。别克索罗旦这个球他会选择直接攻门吗？裁判在调整人墙的距离。起脚想直接打门，嚯，这脚势大力沉的射门。
5: 双方的球迷朋友们要继续为场上的队员们加加油，先从张继队开始。张继队，
0: 哦，
5: 张继队
0: 这下闷得好难受啊，倒地是阿斯里汉。
5: 克拉玛依队，克拉玛依队，掌声欢呼声。
0: 长吉把球开出来，这脚没抡上。哎呦，这个球传过去也是个越位啊。往回倒一倒，我这个转身很危险呀。阿斯里汉这个传球有点慢，被断下来，直塞边路空了， 直接射门打在边网上。梁明阳，这直塞确实还不越位。哎呀，这脚如果打到后点的话，后点有十号尤里瓦斯在等着，但这个球横传也确实不一定能传得过来。昌吉队已经是应该是现在双方都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了。

突破，这下也是没穿过去。哎，两个人配合上有点问题。八号阿布莱提江，想让给杨光磊，杨光磊是没领会。哦，门将单拳把球打出去，排除一次险情，塞里汉。传球队反击的机会，新换上场的迪利亚速度依然也是非常快，一个很适合打反击的锋线球员。比赛已经进行了快82分钟了，这个时间对于克勒马伊来说不太友好了。哦，这个转身突然一脚射门，啊，越位了。克勒马伊队的防线要小心啊，这个昌吉这场比赛一旦是打开了这个进球的账户，尝到了进球的味道之后，这进攻球员一个个脚头都很准。两人差点跑一块儿去了。埃赫散，解围不远，这几分钟克勒马伊队反而是有点攻不上去了。迪勒穆拉特来掷这个边线球，也不急着往禁区里面扔了。这个球回传的有点危险。中场抢下来，传中，头球，塞里汉单掌把球拖出底线，挽救了昌吉队的三分。在上半场就在这个球门几乎是同样的位置，克勒马伊队的门将祖利亚也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扑救。两个门将今天都有高光的时刻，这个球反应是真快啊，塞里汉。

好险呐，昌杰的这个三分差点就变一分了。现在比赛到86分钟，下半场总体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流畅，这个补时呢估计也不会太长。看起来昌吉离这个胜利呢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看这个角球，卡罗马一顿后点没人。接下来的这8分钟的时间啊，对昌吉来说很关键很重要。可以，卡罗马一队前两轮一胜一平，4分在握。球迷们觉得你这是不是在磨时间呀？没有关系啊，现在这个球员倒地接受治疗和处理的时间呢，待会儿都会加到补时里面，不要紧，无非就是补时3分钟还是5分钟的区别。但是在球场上呢，球员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拼到了80多分钟啊，这个球员的体能呢确实出现问题也正常啊。这是替补上场的迪勒穆拉特，江超联赛的小组出现规则是这样的，南疆和北疆赛区的各7支球队小组赛打单循环，每个球队呢是要和另外6支球队先后的过招，其中3个主场3个客场。那么每个小组的前4名呢都能够出现进入淘汰赛。那么进入淘汰赛之后呢，这个对阵的规则是北1打南4，北2打南3，北3打南2，北4打南1，交叉淘汰打主客场，然后决定谁能够挺进4强。那么在小组赛阶段，总共7支队伍，有4支队伍呢能够进8强的淘汰赛，这个容错空间还是挺大的。传到禁区内，头球第一点抢到了，好有准备，精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准备了半天还是没踢上啊。又一次长传，塞里汉牢牢的守着禁区，活动范围也是非常的大。两个15号的对决，伊利亚尔埃赫散，刚才这一下抢的犯规了。第四官员马上要给出补时的，哦，补时8分钟，时间对于克罗马伊来说还够。在足球场上8分钟能够创造很多的奇迹，
打好了，不只能进一个球啊。连续过人，第三下汤大了。菲尔戴维斯，川剧队的防守很有层次，补位也补得很及时。祖里皮哈尔，中路的争顶，这个比拉利。犯规了，吴纳尔是原地起跳，比拉利是从旁边冲过来去争抢。虽然落后，心情比较焦急，但是还是很友好啊。裁判又响哨了，哎，这个球大意了，这是库尔班别克自己往回抢的时候又犯规了。杨光磊这个球很机敏，也是准备要直接往门里面打。打到中间，这又是进了门将的势力范围，没有机会，在小禁区内，这是塞里汉的天下。克拉玛依的攻势又来了，一浪接着一浪，川崎的后防线成功的又化解了这一次的攻势。吴纳尔，八分钟的补时过去了一半了，还剩四分钟，克拉玛依队能进球吗？尤里瓦斯来主罚这个角球，门将啊，单拳，解围，再次化解了克拉玛依队的一次进攻。哎呦，这个差点踩了球车了。尤利瓦斯带了一个法带啊，在球场上给人感觉有点像缩小版的王哲林。在这一刻，篮球和足球相通了。
哦吼，直接翻到了广告牌的外面。这是谁呀？昌吉的队员翻过去救他。梁明阳跑太快，刹不住车，还好没事啊，没事。有三名昌吉队的兄弟到广告牌那边看看他是怎么回事。伊利亚尔倒地，这下解围呢，确实也是有点勉强。第一下没有停好，眼看着克拉玛依这边要拿球，再发动这个反击，赶紧一脚解围。8分钟的补时马上要走完了，昌吉可以把球控一控，这会儿不要着急啊。这个位置，难道还想射门进球吗？这等于是快速给了克拉玛依又一个反击的机会。哦，裁判吹响了中场的哨声，克拉玛依主场失陷啊，被昌吉攻陷了主场。昌吉获得了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第一个进球和第一个三分，恭喜昌吉。那么克拉玛依在主场失利之后呢，就是以一胜一平一负的成绩积四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再次感谢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发挥和精彩的射门集锦。这场比赛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见。

0: 人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1: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0: 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

0: A vision for a green future.
1: 从追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变成了我们要探索自己的可以平视他们的一种这个路径的一种探索。所以我们给这个楼起名叫未来大厦，是为了探索作为一个平台，它来整合。
0: Redefining the old ways of work and transportation.
2: 未来这个大的趋势啊，尤其现在国家提出这个新基建建设了，尤其5G 网络也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一块一个智慧化，一个数据化，一个可视化，对这个基建将来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nature.
3: 光伏它是一个清洁能源，能源呢，它总有稀缺的这个一天。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种那个清洁能源，光伏发电或者风能啊？就是希望人们啊，这个低碳出行，节能减排。
0: And making the environment a priority.
4: 它现在其实最关键是在这个电池周边嘛，我们基地离电池也不是很远。在电池周边了嘛，有很多朋友已经测的了。然后从政府这一块来说，从产业的发展的情景方向来说，提倡就是做无土栽培。然后因为无土栽培的产量高，然后品质也比较高。
0: Finding the right solutions now.
5: 相信未来这个就是森林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天会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这个山越来越绿，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啊会更加这种丰富。整个地球未来通过可力发展，它会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0: Sustainable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China says it's determined to cut its dependency on fossil fuels while expanding exploit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1: By the end of 2020, China had installed around 930 million kilowatts of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ors. That's nearly 43% of total electronic generators in the country.
2: Solar is the new star of the industrial park in Hailing District, Zhongzhou Province. These large-scale photovoltaic systems have earned the city of Tiezhou the nickname Solar City. Sun Yebin leads the maintenance team.This rooftop alone houses 18,000 square meters of solar panels.
3: 太阳能组件，它是利用太阳光发电。晴天或者多云的天气啊，它或者这个多少天不下雨，这个灰尘啊落在上面或者密，就造成这个发电效率下降。对，不是每一个屋顶都可能灰尘淤积在上面，它有角度的、有倾角的这种屋顶啊，就这个下雨啊，自动的就把太阳能板子的这个灰尘啊，自动洗掉。
4: 哎呦，小心安全啊，注意安全。这一块这个是那个它采光带板子比较那个透明，这个楼层大概10米高，在施工当中，它主要的防止高空坠落。
3: 它那一块是透明的那个板子，为了那个厂房楼下面那个生产车间了，它节约能源。
4: 470几度，总共12台。夏天板子本身有这个损耗，那么这个光伏的发电呢，主要的是4月份跟这个5月份啊，还有一个9月份、10月份发电是最高峰的时候。发电它一天这个它这个厂房用电量啊，要达到5万度电。
3: 维护一般呢是这样子，根据电站的大小。正常维护是一个半个月左右就要清洗一下，平时呢这个有专业的人员呢对这个并网设备啊、滤冰器啊这一块巡查。
4: 这个因为走串它这个是一块一块的就串在一起，这个形成直流，这个如果这其中一断了以后，它就传输不到这个滤冰器，就没有电流了，就发不了电。所以我们平时要仔细的检查这一块有没有松动啊，这一块。

我是泰州港能智慧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的话是整个泰州海陵区银碳业务，这是我们其中海陵区一个项目的一个支架结构图。项目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在进行。现在的话，我是对这个图纸对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

这块区域让的是真不够，消防管道是让开的是吧？后面的墩子是矮了，这个是高点啊，做两排墩子，前面的墩子做矮一点，把后排的墩子做高一点。这一块的话，总的装。

0: 一规模的话，应该是能做到1.5兆瓦。刚刚设计完成审核了，然后现场材料的话已经有一部分，像这个混凝土基础啊、配重块啊，已经预制完成了，已经可以现场大面积的开始施工了。本周和下周的话，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材料已经都到齐，整个工程的建设周期呢，相对于来说会进一步减少一下，因为差不多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并网。 我们现在去区政府对接一下这个整个学校内的一些项目的一个推进进度。之前也跟整个体系那边也沟通过，现在的话只不过是再去最终一个确认一下这个进度情况。
1: 把学校东西都要做起来，要不然再拖到后面就没时间了。包括这个材料啊、图纸深化呀，要开始做，这到时候他那边不同意，我这边就做了无用功的。
2: 我们来通报，这太阳能界限，现在能不能通报？目前这个项目如果正在推进之中，还是说需要什么干什么东西？就收集上来之后报给区领导。
0: 海淀区打造太阳城，它是一个3层同创，太阳城是其中一个点。 这个太阳能本身打造的话，就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产能方面，涉及到这个太阳能这个光伏组件，包括整个系统范围内它所涉及到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个支撑。第二点的话是整个太阳能运用这一块，运用的装机规模，包括一些运用的场景，就是我们所遵循的一个叫可能用禁用。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是产业链的一个组成、一个产值，相当于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管理。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展示了我们整个海淀区为了打造太阳城，到2025年实现太阳城的一个目标。 我们这一块所展示的呢，就是整个光伏组件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包括其中的一些零部件、接线盒、 EVA 胶膜等一些组成部分。最终的产品的话，就是光伏组件。光伏的发电只是作为一个补充，然后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本身除了光伏之外，比如说看一下企业能不能做一些综合能源数字化的一个管理。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港华能源跟腾讯云合作开发的一个智慧能源平台。平台的中心位置，我们会主要展示一下整个海淀区的一个能耗每年的一个能耗情况，包括海淀区后期为双碳目标所做的节能改造，都会一个展示。我们监测系统的话，主要就是对于某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正常的自己的光伏电站。 都会有一套监测设备，对于电站来说是一个无人值守，我不需要人一直在现场那边，我所有的数据，不光是电流、电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气象信息或者其他之类的，我都有能通过数字化的能够直接的在我平台后端能够展示出来。由于现在我们所接入的数量还没有占到海淀区整个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把这一块的这个排名强度，把企业名称先作为一个隐藏。

0: 这个就是我们太阳岛的三个零碳小屋。零碳小屋呢，它不光屋顶上面装这个光伏组件，太阳能发电，每一年发电的它那个三个小屋的那个，它不光那个太阳能发电，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什么？它所有用的材料可以这个降解，可以回收。后期嘛，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大力推广这种示范性的项目。
1: 就看到这么多光伏电一栋栋的在我手上，一个电站一个电站建设起来，非常有成就感。
2: 光伏电站它是有了光才有电，然后从我自身而言的话，我做光伏已经做了12年了，现在在港华这个平台的话，实际上对我自己而言，对这个地方而言，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光伏它是一个清洁能源，能源呢，它总有稀缺的那个一天。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种那个清洁能源，光伏发电或者风能啊？就是希望人们啊，这个低碳出行，既能减排。China's
3: been a big producer of solar cells now for a couple of decades. Instead of just putting it on buildings, they're putting large arrays of solar out in, you know, a big field where they can produce a lot of energy at once and then put that into the grid. By using power plant level solar, you can produce a lot of solar power in one place.

0: Pan Yuanqing is chairman of Onji Lonwansun Tea Development Company and one of the people popularizing Onji White Tea. He's been in the tea busines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1: 安吉白茶组是我们浙江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安吉白茶这个非物质化传承人，所以他对这一块非常了解。我们今天刚好，那么师傅再来带你们去看一下。安吉白茶组是我们安吉整个白茶产业发展的，应该说是基石吧，是一个种子库。 对每个茶农来说，不仅仅是我，每个茶农都有这样的心结，没有这棵白茶竹，也没有整个安吉白茶产业。
2: 那真的，一个都不得，都不得，没有，就全是茶叶。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农田的，茶。 茶叶和三合道，小合道，
1: 小合道俺们来，俺能去走也得很。
2: 小合道有一点点，
1: 哎，
2: 还有生甘，还有一个呢，
1: 还有生甘，
2: 我就种了甘的这个。
1: 这些茶树都有100年历史以上了，
2: 哎，100年以上了。

0: 一百年，像这种，你看这铺的，你这根啊，你挖了新手啊，挖不掉，四米深，挖不掉，四米深，就再改都改不掉，
1: 改不了。
2: 我是1996年，这个从村干部岗位上，这个搞茶叶的。这个当时呢，你像我们这个安吉很多村，他是看到了这个挖矿，一个是污染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破坏生态，那么这又呢就是在这个山上这个种上经济作物啊，那么才能这个致富，啊才能让老百姓呢有正常的收入。那么选择的这个行业呢，因为安吉一直历来是产茶的。
0: 所以这个产业，觉得就是，又生态又环保又可持续性，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产业。
3: 小，我小的时候啊，这棵白茶籽啊，是有这么大的四颗，
0: 四颗
3: 呢？
2: 四个枝条，
3: 对，四个枝条，我就像我那个小时候，我就可以爬上去。
0: 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呢，消费者越来越认可，因为。 很多优势在品种优势啊，品牌优势啊，
2: 是的。
0: 令到外面的茶苗，应该说从82年算起，你有二十年了，八年算40年了，最起码有的茶树可能就是到外地有30代了。我们这一棵茶树已经安吉繁育了20.06万亩茶园。
2: 那是在安吉范围之内，
0: 在安吉范围之内已经有了20.06万亩茶园。我们安吉绿茶面积已经很小很小的，全国各地已经
2: 有400多万亩，
0: 据不完全统计啊，有400多万亩。所以说可以这么说，这一棵茶树不仅带动了安吉老百姓共同富裕，也可以说它是带动全国老百姓共同富裕。

0: 到。各位茶友们，我是主播念姐，这里是龙王山洁白茶专访直播间。
1: 我是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在公司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先呢我是以营销为主，然后就是以接待，然后以茶文化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工作。
0: 咱们的那个双手呢是这样互不放着的啊，然后一个鞠躬，然后再坐下来。好，咱们在坐下来的时候呢，目光是对象就是目光呢是看向所有的台下的那个贵宾的啊，然后眼睛呢是跟着他们，就是那种语言，就是眼神去交流，用眼神去给贵宾们打招呼，给家人们打招呼，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优雅的打个招呼啊。
1: 以前安吉的话，那种矿山还是很多的。从2005年之后，基本上大大小小的矿山都关闭了。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山好水好，不能就是让那些矿山啊影响到了，把这么好的就是一个资源，就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资源给破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安吉他就注重一个两山文化，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那么安吉这两年旅游发展非常迅猛，那么安吉依托我们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也建设了一大批的旅游景点。人来了就有人气，才有财气嘛，所以人越来越多，整个发展越来越兴旺。我觉得就是绿水青山发展了我们茶产业，更应该说是。这个对我们的文化旅游产业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突破。

0: 什么嘛，是这个隧道施工当中最安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风险最高的一个环节。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1: 一定，
0: 好吧。那现在通知把人员撤出来。
1: 好。
0: 然后就该连了，抓紧连起来，好吧？那抓紧清场，好吧？
1: 好。
0: 都装好了是吧？
1: 好。
0: 有没有检查好？全部撤出来啊！4、3、2、1，起爆！

0: Jung Zeng Xun helped lead the first African proj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Kenya. Now he's a senior engine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zhou-Lanzhou Expressway, linking Guangzhou to the border town of Lanzhou, 231 kilometers away.
1: 我们是19年开始进行前期的一个初步设计，然后在初步设计的时候，设计的理念就是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它现在广州往北往湖南的这个通道啊，它这个只有广乐，是吧？目前来讲的话，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就车流量很多，很拥堵，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压力，我们就建了这个往湖南往北的一个出省的一个通道。 对，尤其是广东啊，跟湖南啊两省的经济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作用。那你交给他们去，啊，这是他们去，啊，确保后面的稳步推进，为这个年底通车，这个要实现这个大的目标。
2: 反正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1: 嗯，好。 我们这个项目嘛，是地处这个广州白银机场附近，这个对周围的环境要求比较高。隧道的动渣就把它加工成碎石，再生产成混凝土。而现在混凝土这个隧道的动渣已经开始往外涌了。 这里的话，它就通过这个一个除尘的集中一个集中器，除尘集中器，码了以后就把它出来，然后再把它清走。所以上面的一个棚，包括又装了一个除尘器，就防止这个灰尘呢跟这个大气污染的。那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有这个环保公司。 到当地啊，到我们现场实际来测我们的这个扬尘达不达标，大气质素 PM 质素达不达标。那目前来讲，从我们施工到现在，都符合要求，满足要求。像早期的话，我们的扬尘拍这一块的话是没有相关的指标要求，但现在都有明确的指标要求。你像广州市，它对环保，它就提出个6个百分法。 你必须得满足这个6个百分法，才允许你这个工地的一个正常使用。那这块就是数据化、具体化、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

0: 是广联公司的副总工，主要是负责这个技术和质量管理，另外就是把这个科研，因为我和我们的创优这一块是由我来主要负责往前推进的。从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做了全项目，就是策划，因为项目从前期建设到施工过程建设到最后的运营，最终它是落实在运营上面，是运营为核心。下雨的时候雨有点大，我们是调研了所有的高速公路，我们花了一些很大的成本吧，把这个做了这个开发，单独研制定制了这个一体化平台。现在通过这种智能系统之后，它就自动识别出现了凡是跟我们这个正常工作状态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自动识别出来。因为摄像头太多了，而且我们是可以精简这个降低监控人员这个监控的这个劳动强度。我们这个系统是联动的，我们跟公安就是交警那边，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数据共享，只要这边出现了报警，他那边第一时间也能收到我们这边信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起事故嘛？哎，玲玲，
1: 这几天的
0: 人员现在一般，
2: 现在能通知他们吗？
3: 啊，因为
4: 现在这边我们在跟着，
1: 我们没有那个紧急的联系方式，我们对都是单方通行，一般都是车那些车速过快。我们看视频是车速。
0: 目前我们广电高速公路就做了，高速公路这个智能车路协同系统。它不单单是我的路具备这个条件，还有这个车具备条件，还是社会上这个经济指标相匹配的。我们预计吧是10年左右的样子，国家定的一个大方向。我们就是从原来叫信息化，然后现在叫数字化，以后叫做智能化，这个最终是走向智能化的。
5: 安全了，在上面的。
6: 未来这个大的趋势啊，尤其现在国家提出这个新基建建设了，尤其5G 网络也在大力的在发展，这一块啊，一个智慧化，一个数据化，一个可视化，对这个基建将来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7: There's been this massive investment in urban mass transit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over 35 cities with subway lines. That's in addition to very well-developed bus lines. I think what we'll see over the next decade or so is shifting those bus lines to electrified, which will be good for reducing urban pollution. China's had policy encouraging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now, so we're already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

0: online shopping festival, the Singles Day last year, homegrown beverage maker Jackie Forrest also overtook Coca-Cola and Pepsi in sales.
1: The beverage market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exceed $250 million by 2024. In 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drinks market has become fierce, with more and more brands added each year. In 2016, a domestic sparkling water company was born, Genki Forest. Touting itself as a healthier soft drink, the company's sales were $26 million in 2018 and grew 17-fold by 2020.
2: 人生成长在初期，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要做未来10年以后、20年以后的产品，那我们就要有这样更高的要求。当时我们在工厂建设生产线的选型的时候，可以加防腐剂的生产线，啊，这个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大家都在用。但是如果不加防腐剂，就意味着我们对生产线的要求是最更高的，它是可加防腐剂的产品的生产线的2到3倍。 我们应该做的更健康的产品，符合我们消费升级的情况下，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出了三零工厂战略。那三零工厂战略呢，第一个零呢就是没有防腐剂。其实没有防腐剂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健康升级诉求下的一个产物。
1: Genki Forest sparkling water products don't add chemical preservatives. It's the first carbonated beverage company to have zero preservatives. The company is also taking a zero carbon approach. Plants are cutting emissions, recycling, and implementing other carbon neutral strategies.
3: 我们分三大块。我先讲一下啊，我是觉得啊，都关注我们关注的什么？关注的是认证、认可。 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更应该关注我们通过这些认证认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啊，我觉得很多工作目前还没有完全围绕着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工作的中心来开展。我希望这个亚雷这边跟我们各位啊，就是负责这些项目的同事啊，要把我们工作开展啊以终为始。我们所做的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是为了啊，公司的我们啊，从三友好的角度来说啊。 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是我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你取得哪一项认可认证啊，所以不要完全纠结的这个认可认证的这个方面啊，好吧？好的。所以这个外向产物也没有去掉吗？对。碳和零污染啊，这两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跟公司的整体上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理念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认为呢，我们不光是要对用户友好，我们还要对环境友好，对社会友好。那我们要承担起来一个啊企业应该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于啊，我们希望啊，我们只要做一个可持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生产制造企业。
1: Genki Forest is also making use of its rooftop for its sustainability goals.
4: 这叫屋顶光伏。我们刚好是把屋顶闲置的这个整个场面全部利用起来，做的一种分布式光伏发电厂。甚至我们为了最大化利用，连我们的那个污水厂、停污水池和吸烟亭，我们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个光伏板取代传统的那个屋顶，减少火电的这种使用，来。 为社会嘛，整体降低这种碳的这个排放。光伏仅仅是在我们叫能源侧，就使用的能源方面，减少了这个碳排放。但是要达成碳中和，其实最核心的还需要我们企业，要坚持不懈的去做这个节能降耗。Another
1: area that Genki Forest wanted to make greener was in the use of water.
4: 这一块就叫污泥回流池，这个污泥里面主要的含微生物，主要是通过微生物对我们前面讲的是对水里面的这个有机质对它进行这种消解掉。
5: 微生物的培养其实也很难的，会把这个污泥重新收集之后打回到我们的那个前面那个化工业，是一个循环再利用的一个过程。这里就是经过我们熟林脱色，达到当地要求的这个地标最严格的一级标准之后，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排放口排放到那个市政管网。这里就是我们从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清水，然后是通过管道跟泵连接连到这里，来供我们市政用来做市政的绿化清洁用水的一个取水点。下面我们让那个车把我们那个水啊连接起来，开始取水。
6: 设计方面还是体现的比较多的啊，像我们这一排啊都是室外设备，这些设备呢就是大多数企业在这个工厂设计的，它有些设备它是不注意的，它会跟我们生产作业的设备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些设备它会把热量会直接散发到室外，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生产车间里边，它就会让工厂更热。

0: 一个是降温啊，再一个有可能比方你听到我们的噪音啊或者其他的影响，对我们这个生产作业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绿色能源使用角度来说，那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你看相关的能源使用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2: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啊，你像我们通过节能降耗，我们预计2022年可以实现将近6000万的这种收益，电耗同比我们下降了25%，然后水下降了15%，而我们蒸汽的能量下降了将近35%。在新能源的使用方面，3家工厂装机总量达到了10000这种千瓦，而且实际已经发电累计发电有680万度。然后在废弃物零填埋方面，我们通过自己的体系运行，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我们在源头的排放量下降了30%。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洒水车的啊，包括像我们工厂的这个无围栏设计，这对于工厂经营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希望我们把工厂开放出来，大家任何时候都能走进来看见我们正在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元气森林正在用心啊做一件好产品。
2: 相信未来这个就是森林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天会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这个山越来越绿，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啊会更加这种丰富。整个地球未来通过可持续发展，它会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3: Chinese companies compete very vigorously, right?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undercut each other on price, to deliver faster. And there's also competition because being greener and be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as become a national goal.
4: COVID-19 pandemic, insiders from China's flower industry say business is booming. The industry creates 52.6 billion yuan in revenue annually, and that's 111 times larger than 20 years ago.

我是云南金都华辉演艺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从2018年，我们开始来中华嘛。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种蔬菜，然后接触好多中华的朋友，然后对这个产业呢了解了好多。 然后本身自己也喜欢，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华。

0: 喜欢啊，我就是太喜欢这些了，这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也不觉得累。因为早上干完配完房以后，然后吃完早点就在浇花。
1: 一开始因为我们从种蔬菜转到种花了嘛，还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过来的你还是种不好的，那个品种你可能别人觉得好种，对于我来说你觉得比较挑战。种好然后呢，就通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突然之间这个品质就好起来。然后突然之间卖到高价也卖，不是的说因为卖那个高价高兴，而是说是自己的那种技术啊，各样的这种得到一种见证了嘛。鲜花在云南来说了嘛，它是主要产区，这边的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比较好。然后之前我们选了好多地方，最后还是确定在这边，它那个环境比较适合种花。

0: Zhao Jinhua grows her flowers not far from Danqi Lake. To prevent the water from getting polluted,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that the flower industry transition to soilless cultivation, a method of growing plants where the roots ar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nutrients without any soil. This avoids runoff water with fertilizer in it from contaminating the lake. Zhao gets a visit from an agricultural office staffer who checks on her recent greenhouse upgrades.
1: 我是晋宁区百分之七的办事处的城管中心农业的工作人员。电池的污染的指标呢，主要就是氮磷超标，所以呢就蓝藻就爆发。通过我们这种水肥一体化机制栽培，对这个肥料呢的它就有零排放。
2: 它现在其实最关键是在这个电池周边嘛，我们基地离电池也不是很远。在电池周边了嘛，有很多朋友已经测到了。然后从政府这一块来说，从产业的发展的前景方向来说，提倡就是做无土栽培，然后因为无土栽培它产量高，然后品质也比较高。
1: 通过这个机制栽培了嘛，它水肥一体化以后呢，减轻了农业。
3: 面延污染，对我们的电池保护呢，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它这个无土栽培，你看它水肥是一体化的，从这里上去，从那边回收回过来，多余的被植物吸收掉以后，多余的我们又回收，又回收，然后再利用，就没有污染。你看它这个是离地面是空着的，所以对土壤没有影响，全部都零排放。 所以就是政府土栽培呢，它就基本上就是肥水了嘛，一点不外流，全部都被我们回收了。我们现在还有50亩半机制栽培，根据它作物的吸收，也不多浇，就是每天每次就是浇个3-4分钟，它也基本上不生了。Soilless
0: cultivation renovation requires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 investment, and Zhao's original greenhouses needed to be upgraded. She took out a loan to make the upgrades.
3: ¿Qué 每天我们拆下来以后呢，包装好，包装好，然后他们就来拿过去，拿过他们拍卖，拍卖以后呢，他每天都会根据你拍卖的价格，价格你肯定就按品质是管理的嘛，然后他就会拍一个板了嘛，所以对我们也会经常会关注这些，也就说证明我自己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
4: Over the past 5-6 years, we're starting to see a greater awareness and policy action in China around biodiversity.

我们首先呢，技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被动技术的运用，也就是说让自然的风啊、光啊、水让它用起来，这样本身就可以替代这个人工的能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主动式技术，就是我们用更高效的，比如节能电梯、智能化的管理。这栋楼呢，是我们重点的这个近零能耗的，就是它。

一个试验楼。那么这种设计下来呢，我们的能耗就可以达到节能建筑的60%，就达到节能建筑标准了。节能建筑我们比它还要低40%，然后碳排放呢大概只有一半。我们希望它首先是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呢是希望它作为一个公共的平台，它能够承载各个新技术在不成熟的状态下，它终归要通过这个技术的运用，发现问题，修正、优化、迭代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主动的去推进一些非硬技术方面的，就是软性的技术方面的运用。这里呢是我们的直流的开放共建实验室，它包括了示范、研发和共享三种定位，把这个光伏的电和城市的用电进行这个隔离。这样呢，这个体系下，如果在深圳市新建的公共建筑上面采用，在14-15期间，就可以少建一座120万千瓦的电厂，可以节约电力的基础设施投资50亿元。

0: 啊，是吧？我刚才听你们好像叫他
1: 有爸爸，
0: 是小名吗？
2: 是一个亲切
1: 点，亲切一点
0: 吗？啊，是吗？
3: 现在我跟他们一样嘛，所以现在比较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尽量的跟他们用社团这个平台给他们舞台，让他们多展现自我。
0: 老师，我跟你们合个影可以吗？
4: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们自拍一个，您胳膊够长吗？那我们都得蹲下来了。
4: 对。
0: 好嘞，好了吗？3、2、1。

0: 我发现在萨马舞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表情特别开心，你就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严肃，这个情绪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在这个舞蹈里面呀？
1: 萨马舞是那个这个不是那个维吾尔，那那个昆德的跟土木沙的他们是哪一次能给的？不能觉得欢笑了吧？嗯哼，啊，那是咱阿娃。不是看的，不是看的 KPI 的，啊，我我出国的都不是看的 KPI 的，
0: 就要表达。
1: 那是咱我那里啊个，开工开始不是看的就得了些，嗯哼，不是出来了，过来一起看，把气色不是看的，无数人是看的，哎呀，这人是，我说了，那很不是，我说什么说那个，这个而且如果了给什么嘛，一些家的，那个那个舞蹈家的嘛，而且一些家的嘛。Көп мәңбәлік есіят жұғырылған бір ұсыл бұл.
2: Дейгі доңзо.
0: Дейгі доңзо.
2: Жүгі. Ван ю. Ю бұл, а? Ибә. Че. Рак-так-так. Рак-так-так. Тікі дұм.
0: Кі дұм.
2: Дұм. Рак-так-так. Тікі. Рак-так-так. Тікі дұм. Дұм. Дұм. Жүгі. Дейгі доңзо.
0: О, жүгі ол хай көйі.
2: Жүгі диарғы доңзо сен这个样子也可以，这种也可以，
0: 来
2: 来，切。